你可以找到很多不爱对方的借口，但爱你的人不会因为这些借口没收对你的爱。感情的世界就是这样，没有公平可言，只有爱与不爱。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天天想你，想意味着思念，意味着牵挂。思念与牵挂让人心里会有酸楚的痛，也让人心里充满了无尽的温馨与甜蜜。生活就是在无奈中让你去渴望，在失望中让你去追寻那一丝丝的希望。正因为有了思念，有了牵挂，才会有渴望，才会去追寻那一丝丝的希望，生活也才变得有滋有味，不是吗？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听到的是来自于金志文的《为爱痴狂》2026。听到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金志文的一首翻唱的歌曲。那时隔14年，金志文重新呢再将这样的一首经典歌曲进行了翻唱，再次的将这首《为爱痴狂》呢录制成了一个录音室的版本，将当年的那份热情再一次的演唱。而此刻的温柔呢和笃定呢，就希望献给每一位敢为爱痴狂的人。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刘若英，但是你在听金志文演唱的时候，好像又多了很多的勇气在里面啊！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首歌。接下来听到的呢，就是来自于很多的歌手，黄子弘、凡、黄霄云、孙楠、谭松韵、王铮亮、杨丞琳、姚晓棠、曾舜晞一起演唱的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亲爱的你，好久不见》。那么这首歌呢，也是《天赐的声音》第7季这部综艺节目当中的

听到的呢是这样的一档音乐综艺类节目，叫做《天赐的声音》。那么它也已经来到了第七季，不知道大家之前有没有关注过这样的一个综艺节目。那《天赐的声音》呢，也是一档大型的音乐励志类的综艺节目。之前呢也请到了非常多的歌手进行了演唱和加盟。那么这一次呢，节目也延续了这样的一个金曲的赛制啊，兼顾着话题和推歌力，希望能够助力乐坛的发展。那么大家听到这首歌，其实也是非常熟悉的一首，作为天赐的声音第七季当中的主题曲，叫做亲爱的你好久不见。我觉得这首歌曲更多的是一种呼唤，就希望大家呢能够从那些短视频当中的简短的歌曲和 BGM 当中抽离出来，来听一听这些正常的完整的歌，还有那些让我们非常想念的怀念的经典歌曲，通过再次的演绎，可以带着我们回到那个我们非常熟悉的年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就是来自于林俊杰新歌推荐《我对缘分小心翼翼》。

听到的是来自于林俊杰《我对缘分小心翼翼》，也是他最近的一首新歌了。那么继续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陈小春，在《国乐无双》第三期当中他又演唱到的一首歌叫《借过一下》。那近期呢，有一些朋友推荐这首歌给我，那我想说那就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吧。

这首歌曲的原唱呢是周深，那么陈小春呢又通过了自己的方式将这首歌再一次翻唱，我就觉得唱出了这首歌就是别样的味道，你会突然感觉自己好像在看很多很多年前的那些电影啊，或者是那些电视剧，就很有江湖的味道。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也是想要送给大家的一首歌，那么这首歌曲呢其实也是最近的一首新歌推荐，来自于尤长靖。这首歌其实我在上个星期就已经拿到了，那么放在这个星期呢是我觉得它有自己的一些空间，就是需要我们去好好的聆听。而且我也很喜欢这首歌曲的歌名，虽然它有一点长，这首歌曲叫做自由是允许自己不完美的存在，来听歌吧。

我们都曾经在成长里小心地收起自己的锋芒，为了融入，为了不让别人失望，会把自己的情绪调小，将野心藏好，将那些不太合群的部分悄悄地擦掉。像一个人站在巨大的舞台中央，明明其实心里有很多声音，却只能学着演奏最安全的那些旋律。所以这首歌想说的并不是如何变得更完美，而是关于那些我们一路隐忍过来的自己。在副歌里面呢，又有一种终于松开了的感觉，就是好像你可以拨开云雾，看到那个自己内心深处的世界，又好像是这次允许自己不用那么用力，也不用急着要证明什么。后来你才发现，其实真正的自由不是成为别人眼中的那个标准答案，而是终于可以接受这个并不完美但却很真实的自己。哪怕是那些摇摇晃晃的时刻，那些迷茫的、脆弱的、跌跌撞撞的，其实它都不是失败，它们只是我们认真活过的痕迹。如果你也曾经怀疑过自己，希望这首歌能够轻轻地陪你一下，因为不完美的你本来就值得被好好的爱着。待会儿呢会进入到整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要继续听歌。广告之前，我们先来听一小段来自于吕方的《亲爱的你》呀。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听我的，我的音乐有节奏，
3: 我属于你的好音乐。
2: 我的音乐有态度。我的音乐会呼吸。

在这一刻，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和我一起听歌。我们听到是来自于赵露思的一首全新的单曲啊。最近的她，就是会经常给我们很多很惊喜的歌。我也觉得她就是，一直在自己非常有目标的这种方向上前行着，所以会让我也同样有很多的动力。继续要听到来自于刘宇宁的歌，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云秀行》这部影视剧当中，作为插曲出现。我们一起来听听《何故》。

我觉得这部剧集还是值得大家来关注一下的。继续要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王俊凯，我们要听一下他的新歌《破晓》。

听到的是来自王俊凯的新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破晓》，这也是本周的一首新歌推荐。继续要听到的是来自于汪苏泷和邓紫棋一起演唱的歌，收录在《明日世界》这张专辑里。我们要听到的是《让你知道》。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汪苏泷和邓紫棋演唱的歌，叫《让你知道》。最近呢，汪苏泷呢，我觉得他真的给了我很多的惊喜，不论是他在演唱会上非常出色的表演，还是在他专辑当中的 MV 当中的演出，都会让我觉得他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一个全新的赛道，然后让大家看到了他的蜕变和努力，以及他全新的方向。继续要听到来自于谢娜依高，我们要听到的是《吹向花开》。

听到的是来自于希林娜依高演唱的《吹向花开》。那么这首歌曲呢，也是《灿如繁星》当中的片尾曲。继续要听到的歌曲呢，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金志文，其实这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首了，但是在综艺节目当中他再一次将这首歌进行了一次新的演绎。我们要听到的是依然爱情故事。

听到的是来自于金志文的依兰爱情故事。待会儿呢会进入到半点的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更多好听的歌想和你一起分享，所以别走开，我们待会儿见。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金丹报价零增效，闭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啊，来自于毛不易和周深演唱的《梅香如故》。我真的觉得找到他们两个人来搭这首歌的人就是非常非常有音乐的审美，就是他们的声音在这首歌当中就是很能够让大家有这种投入的然后沉浸的感觉，所以我也很喜欢。那么也把这首歌曲送给大家来听，就是

偶然之间听到，然后会一直记得的这样的一首歌。接下来听到的呢，来自于刘宇宁，我们听他在《雨尽长安》这部影视剧原声带当中收录到的《独爱》。

听到的这首歌曲呢，也是来自于刘宇宁的歌啊。接下来听到的是来自于831乐团，就是曾经这首歌打动了很多人。当时有一段时间，我周围有很多的女生特别喜欢唱这首歌或者听这首歌。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

这首歌，叫做《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就突然想起了前两天和我的同事在聊他编辑的一个文案，他那个文案当中呢，他就写的是当你想见一个人的时候就去见他，就是不要因为比方说还没到什么节日啊，然后没到什么就是各种特定的时间，就一定要找这样的一个时间然后才去见对方，就是想见他就努力去见他，我觉得很能理解这种心情吧，就是包括家人呐、然后包括你的朋友啊，你的爱人呐、就是想见他的时候，哪怕你现在没有办法即刻见到他，也要告诉他你现在这种心情，这个很重要。继续要来听到来自于郭顶，收录在飞行器的执行周期当中的一首歌，保留。

听到这首歌叫做《保留》，来自于郭顶的一首歌，就是他在我看来虽然是很小众的一位歌手，虽然发行专辑呢就是要跨越很长时间才拿到他的新歌，距离他的上一张专辑到现在又过了很久了，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在我的心里就是那种很任性的歌手啊，就是也没有太关注到底有多少人期待着他发专辑，然后也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勤奋，但是他就是有那么一点他的任性，但是呢却不耽误他的歌好听，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才会让我觉得就是又期待然后又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觉，就我希望的是我喜欢的歌手，我觉得特别好听的歌，特别棒的声音，我就希望他们能够让所有人都知道，但是没办法，我喜欢的大部分都是这一类很小众又有一点任性的歌手。接下来还听到的是来自于郭靖，这首歌曲呢收录在下一个天亮这张专辑里。其实对于下一个天亮这首歌什么时候开始打动我的，就是很多年前，然后有一次我听到一个女生翻唱，然后我就记住了这首歌，记住了这张专辑，记住了这个歌手，听到来自于郭靖《爱情讯息》。

到的是来自于郭靖的歌《爱情讯息》。看了一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要到这里告一个段落了。最后的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于黄子弘凡的歌，叫做《上升的一切》，来结束今天的有氧音乐。感谢大家的一路陪伴，那么我们下期节目当中继续一起听歌吧。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动力电池的回收处理。那么一块退役动力电池究竟是如何重生的？退役动力电池运抵园区之后，第一步是身份识别和溯源登记。工作人员找到电池包上用激光雕刻的一串数字，将其录入全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溯源信息平台。完成身份识别之后，电池包呢被送上了自动化拆解线，机械臂熟练地卸下外壳，然后取出电池单体。接下来呢就是放电环节。那么电池单体呢被放入专用的放电器，经过大约两个小时的充分放电，电压降至安全范围，热失控风险被彻底的排除。完成放电的电池单体呢进入到破碎分选车间，被巨大的机械臂再投入到破碎设备，变成大小规整的碎片。那么混合物经过高温热解打散筛分分选等工序，外壳铜铝等材料被分离，剩下的高纯度黑色粉末呢就是再生黑粉，里面就浓缩了锂铁磷等高价值的元素，废旧电池呢在这里也就开启了全新的生命。

黑粉的精加工才是技术含量最高的环节。在施法车间的黑粉被投入到巨大的反应釜当中，与特制的酸性溶液混合，固态的黑粉呢就被彻底溶解，金属元素呢以离子的形式就进入到溶液当中，形成了一锅成分复杂的金属汤。再经过多级的除杂、沉淀、结晶等工艺，那么溶液中的金属元素呢会精准分离和再结晶，分别形成磷酸铁溶液和硫酸锂溶液。那么磷酸铁溶液呢是生长出满足电池生产标准的磷酸铁产品，硫酸锂溶液呢进入到锂岩车间，最终可以产出高纯度的白色碳酸锂粉末。那么电池当中的镍钴锰综合回收率达到了99.6%，锂的回收率达到了96.5%。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高纯度的磷酸铁和碳酸锂被装入了吨带，那么它们便完成了从废料到原料的身份转变。这些新生的原材料通过管道或短途物流直接输送到一路之隔的下游车间，经过精确的配料、纳米研磨、喷雾干燥、烧结、粉碎、包装等工具，最终变成新一代高性能的磷酸铁锂正极材料。至此，经过大约一周的时间，一块废旧动力电池就完成了它的重生之旅。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动力电池处理企业会将回收端获得的经验反馈给电池制造企业，提出绿色电池设计建议，比如优化电池包的成组结构使其更易拆解，调整金属材料配比使其更容易分离提纯啊，这种全链条模式让上一个环节的废渣变成了下一个环节的原料，真正的做到了物尽其用。

据预测啊，2030年全球动力电池退役量将超过了200万吨。欧盟已构建起全球最为完善、严苛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的监管框架。欧盟电池和废电池法规要求建立电池护照，开展全生命周期溯源管理。这对于中国电池出口企业提出了严峻考验：如何在全球规则与自身利益间找到平衡？这是中国动力电池回收产业必须要应对的课题。

与整车企业相比，动力电池制造企业呢也更有条件作为回收利用主体。值得期待的是呢，我国将推动建立覆盖电池设计、生产、使用、回收再利用等全过程的统一标准化体系。好了，到这里，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1: 收音机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收听音乐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苏妍。今天呢，节目当中我们走进丝绒歌后蔡琴的音乐世界。可以说蔡琴她的声音很有辨识度，是一种醇厚温润的女中音，感觉呢就像一杯沉淀岁月的老酒，淡而且有重量。首先一起来听一听一首老歌《读你》。

读你千遍也不厌倦，读你的感觉像三月，简单浪漫的告白，温柔绵长。蔡琴这种从容的唱腔，也把人间温柔的一种情愫娓娓道来。好，这就是刚才我们一起来聆听的《读你》。下面这首歌，也是我们大家比较熟悉的《被遗忘的时光》。哎呀，这个歌从电影《无间道》之后就深入人心，这也是音响发烧友心中的人声试音的经典。极简的编曲搭配沉静的嗓音，也唤醒了心底一段尘封的往事。好，一起就来听一听这首《被遗忘的时光》。

像一阵细雨洒入我心底，那感觉如此神秘。含蓄温柔的心动，寥寥几句勾勒出见的美好。这也是蔡琴传唱度最高的国民抒情金曲《你的眼神》。

让我与你握别，再轻轻抽出我的手。席慕容的诗意化作歌声，也道尽了离别时无声的牵挂。人生与器乐层次细腻，是不可错过的经典。即将来聆听的这首歌曲《渡口》。

这里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蔡琴的歌《恰似你的温柔》，这是蔡琴踏入歌坛之后的第一首成名歌曲。年复一年无法停止的怀念，也藏着一段回不去的从前，淡淡的感伤是属于蔡琴的温柔底色。即将聆听的这首老歌《恰似你的温柔》，

即将聆听的出塞曲歌词呢，就取自席慕容的诗。这首歌呢，辽阔悠远，藏着心中的大好河山。它不同于缠绵的情歌，而是唱出了游子乡愁和山河的气魄，也尽显了她女中音的这种厚重的力量。

不了情这首歌有好多个版本，蔡琴演唱的这个版本呢，听起来克制内敛的一种演唱风格。

蔡琴的歌听起来不是那样的浓烈，只是轻声的诉说，这样的旋律呢就能直击人心。像这首歌《跟我说爱我》，这首歌就是属于那种旋律很舒缓很柔软，歌声安静倾诉心底的期盼，简单又纯粹。

一曲终了，温柔收尾，所有的悲欢离合都交给时光缓缓沉淀，像这首歌谢幕曲，一起来聆听。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每一首歌都有它自己的故事，每一段旋律都有它自己的回忆。音乐有话说。
3: 好，这里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有话说节目，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莫文蔚可以说她的嗓音呢是那种比较慵懒，而且略带一些沙哑的声线。她演唱的歌曲呢就低沉的叙事感特别强。阴天这首歌唱出了感情的起落，而且呢也冷静地讲述了爱情的真相，慵懒耐听。所以呢这么多年过去了，但每每一提到莫文蔚的歌，好多人还是要翻出这首阴天。

即将往下听歌，张杰的歌就不一样了啊。张杰的歌呢，正能量比较强一些，尤其是有一些歌，比如像《逆战》啊，这首歌呢就属于热血炸裂，而且青春的氛围感比较浓一些，曲风也是那种特别的激昂励志。这歌呢也唱出了无畏勇猛的态度，是无数年轻人的青春回忆神曲。好，一起就来听这首《逆战》。

旋律响起来的时候呢，都感觉热血沸腾。嗯，来听一首温柔的歌啊，任贤齐的《心太软》。这歌呢，当年真的是火遍大街小巷，传唱的全民皆知。

来听听郁可唯的歌，听听《时间煮雨》这首歌曲呢，曲调轻柔唯美，而郁可唯的嗓音也是那种比较干净温柔，一起来听郁可唯的这首《时间煮雨》。

平凡人生的清醒独白，应该就算消愁这首歌了。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月光，朴实的歌词也道尽了成年人的迷茫和坚守。而且里面你听听他的配器啊，简单的吉他伴奏却唱出了无数普通人的心声。所以说毛不易的这首消愁也是国民级的治愈神曲。好，一起来听听。

王菲演唱的歌曲《红豆》是相思和遗憾的诗意表达。王菲这种空灵的嗓音也将感情当中的这种怅惘和执念演绎得淋漓尽致，所以说《红豆》这首歌也是华语情歌的格调之作。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增加，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正摆在我们的面前，那些退役的动力电池应该何去何从呢？当一块动力电池容量衰减至 80% 以下，它就完成了在车上的使命，但退役不是终点，而是一段新征程的起点。动力电池若规范回收，就能够变废为宝。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这一关乎产业绿色闭环的关键议题，来聊一聊回收技术、环保隐忧与行业规范。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惠妹的《趁早》。

国动力电池装车量高居全球首位。随着首批享受八年质保的动力电池集中退役，我国已进入到动力电池规模化退役的阶段。那么据预测，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超过100万吨，这就意味着短短几年间退役量将翻两倍以上。100万吨是什么概念呢？如果这些电池处理不当，足以堆成一座小山。退役动力电池一方面是属于危险品，含有锂、钴、镍等多种金属和化学物质，如果操作不规范，即引发安全事故和环境污染。那么另一方面呢，它又具备良好的梯次利用价值和再生资源价值。这块烫手山芋如何变废为宝，考验着整个行业的智慧。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曾经令人担忧的是，一部分退役动力电池并未流入正规渠道，而是落入了黑作坊之手。这些非法回收点往往不具备任何资质，以落后甚至野蛮的方式拆解电池，不仅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还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这种非正规回收的乱象背后是行业规范的滞后。长期以来，我国对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缺乏针对性的法律，涉及的多为环境保护类的综合性法律，内容宽泛且基础，难以有效支撑行业的健康发展。

电池生产不合格产品，不履行信息溯源责任，非法拆解，污染环境，无照经营等突出问题，依法依规查处一批违法行为。那么从政策法规到联合执法，这一套组合拳啊，正在征服一个长期困扰行业的顽疾。

欢迎回来。为了规范管理动力电池回收行业，工信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五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规范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聚焦违规交售废旧动力电池，利用废旧动力电池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在光影流转之间，我们一起来欣赏经典好歌。这首歌名字叫《一曲相思唱不完》，是一首经典老歌，一起来听。

这首歌也是一首经典好歌，名字优，同样也是80年代的一首经典对唱歌曲。它有传统的一种含蓄，又开始表达个人喜怒哀乐的一种情绪，有爱情的思念，也有乡愁，回望青春对岁月的一种感慨。

呵呵，很多和他一样疾病困扰的人，有的时候他也会对比，他会想为什么别人可能比我更好过。那次他重新看了一部电影，在电影里他落泪，但这次的眼泪不再是绝望，而是对生命的共情。他终于明白，圆满的人生未必是身体毫无缺憾，哪怕带着伤痕，依旧可以把日子过得温热鲜活。心结解开，但是病痛不会一下子凭空消失。

以前那样。如果不能走远路，他就会在阳台伺弄花草；不能剧烈的运动，他就会安安静静地读书练字。他加入了病友交流群，把自己和病痛和解的心得分享给更多同样深陷痛苦的人。其实就像李姐说的那样，圆满的人生未必是身体毫无缺憾。

林建国今年45岁，皮肤被海风晒得又黑，手掌布满了蚝壳划出的细痕。和摔跤吧爸爸里的马哈维亚一样，他心里也藏着一个没来得及远的梦。20岁那年，他是县里摔跤的种子选手，决赛前却因为母亲突发疾病，错过了去省队选拔的机会。后来娶了同村的姑娘，在惠东开了家小海鲜档，日子过得像蚝壳上的粘液一样黏腻又平淡，直到儿子小峰出生。小峰是2015年夏天出生的，和电影里的吉塔、芭比塔一样，从小就带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别的孩子还在玩沙子的时候，他就喜欢跟着林建国去海边的礁石摔跤，捡块蚝壳当奖牌，赢了就高高的举起，喊着爸爸最厉害。林建国总是揉着他的头说，等你长大了，爸爸教你真摔跤，比这好玩。变故发生在小峰8岁那年，妻子查出了慢性肺病，需要长期调理，海鲜档的生意加上药费，日子一下子紧巴起来。林建国把摔跤的想念压得更深了，每天除了守档收蚝，就是熬着日子给妻子煎中药，中药罐在灶台边咕嘟作响，像他压在心底的叹息。小峰看在眼里，不再提摔跤的事儿，反而每天放学就帮着看店、搬箱子、擦桌子，小小的身板扛着比他还高的海鲜筐，咬着牙不吭声。

转机出现在小峰12岁那年，县里举办少年成长杯摔跤比赛，冠军能获得市体校的试训资格，还能减免学费。林建国看着报名表，手指摸索着摔跤两个字，一夜都没有合眼。他想起在训练馆里的坚持，想起自己年轻时错过的赛场，突然觉得不能再让儿子重蹈自己的覆辙。可家里连买摔跤垫的钱都凑不出来，这可怎么办？林建国咬咬牙，把妻子陪嫁的金镯子当了，又跟兄弟借了钱，在自家院子里用木板和旧海绵铺了个简陋的训练馆，没有专业的护具，就用妻子的围裙代替，没有训练器材，就用壕筐当负重。小峰的身体不算壮实，刚开始练总是被村里的大孩子欺负，摔得满身是泥，回来就红着眼圈坐在壕灯下发呆。林建国不说话，只是递给他一碗刚熬好的壕粥，粥里加了颗糖心蛋。他说，摔跤不是比力气，是比心气儿。你看那壕埋在泥里又脏又冷，可钻出来的肉鲜得很。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卓音。

这时段我们一起来收听普通人的情感故事。老周今年46岁，是老城区的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水电维修工，工作服上总是沾着洗不净的油漆印，手指因为常年拧螺丝接电线，结着一层厚厚的老茧，说话带着点儿口音。他的女儿周念是2015年出生，今年上小学5年级，和所有这个年纪的孩子一样，念念爱闹爱撒娇，也爱抱着平板看动画片，偶尔还会为一道数学题跟老周犟嘴。父女俩的日常无非是傍晚老周修完水电回家，念念举着满分的作业凑过来，周末老周骑着电动车载他去海边公园，吹着风看渔船归港，日子像温水煮茶，不烫口却也少了点儿波澜。改变发生在2022年的一个初春的深夜，老周刚从外地修水电回来，浑身疲惫，推开家门就看见念念趴在沙发上，手里攥着个平板，屏幕亮着，正是电影《你好，李焕英》的结尾。老周的心猛地一揪，他蹲下来笨拙地擦去女儿脸上的眼泪，手指蹭过她温热的脸颊，忽然想起了什么。20年前他和念念妈妈刚结婚那会儿也看过电影，那时候念念妈妈还年轻，扎着高马尾窝在她的旧自行车的后座，一边笑一边说，电影真暖。后来念念出生了，日子被奶粉钱、房贷、水电维修费填满，一家三口挤在60平的老房子里，连一场电影的时间都没有。念念妈妈身体不好，常年靠中药调理，但是3年前还是走了。那天晚上，老周第一次主动点开了这部电影，客厅的灯调得很暗，电影播到最后，里边有妈妈穿越的镜头，念念又哭了，这次却哭中带着笑，靠在老周的怀里说，爸爸，我妈妈也会像李焕英一样永远爱着我，对不对？老周没说话，只是把女儿抱得更紧了，他想起这些年的日子，念念发烧时他守在床边一夜没合眼，用温水给孩子擦身子，念念学骑自行车摔破膝盖，他一边心疼地涂药水，一边假装严厉地说，下次小心点儿。他总把公司里的大部分留出来给念念报了英语班，自己却连新衬衫都买不得。从那以后，《你好，李焕英》这部电影成了父女俩的专属电影，每隔一段时间老周就会和念念一起看，有时候周末晚上念念抱着零食窝在沙发上，有时是念念考试失利的晚上，老周陪他看电影解压，甚至有一次老周修水管到深夜回来，看见念念抱着平板已经把电影看了3遍，屏幕上还留着他画的小

去年春天，念念学校组织亲子观影活动，老周特意换了件干净的工作服，骑着电动车载女儿去学校。操场上摆着小屏幕，周围都是叽叽喳喳的孩子和家长。

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陈爱颖更像一段被时光封存的名字，轻轻念起就牵出一整个年少的黄昏与后来的沉默。我们都曾在生命里遇见这样一个人，他安静明亮，像风里的光，不声不响就住进心底，却又在某个路口悄悄走散，只留下一个名字在记忆里反复回响。后来走过很多路，见过很多人，才发现最难忘的人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那些平平淡淡日子里的并肩，是他眼底的温柔，是再也回不去的从前。名字还在，人已远，只剩回忆在岁月里轻轻摇晃，提醒我们曾那样认真的喜欢过，也那样无奈的放手过。而陈爱颖终究成了心里一道温柔

依偎从来不是简单的靠近，而是两颗心在疲惫世界里的彼此交付，是把所有脆弱、不安与孤单都放心交托给对方的温暖。在喧嚣城市中，我们都像漂泊的孤舟，渴望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而依偎就是最踏实的岸。不用言语，不用伪装，只是静静靠在一起，感受彼此的呼吸与心跳，就能驱散所有寒意与迷茫。它是深夜里的一盏灯，是风雨中的一把伞，是平凡日子里最动人的温柔。愿我们都能找到那个可以放心依偎的人，在漫长岁月里相互取暖，彼此支撑，把孤单走成陪伴，把平淡过成

这首歌曲呢，想必大家都非常的熟悉哈，听到它的前奏呢，就已经知道了这是一首什么歌曲了。没错，这就是一首由动力火车的经典歌曲，名字叫做《当》，那也是琼瑶剧《还珠格格》的主题曲啊。那么这首歌曲的词曲呢，是非常优美，旋律也是非常动听的，表达了对美好爱情的无限遐想和向往，是一首充满了爱意的歌曲。可以说这首歌曲的编曲是非常独特的，前奏呢以简单的钢琴和弦开始，然后呢逐渐的加入了弦乐和打击乐，营造出了一种激昂高亢的气氛。那么随着音乐的展开呢，曲调逐渐就开始变得柔和，表达出了对美好爱情的向往和憧憬。接下来要一起听到的歌呢，是来自于彭佳慧演唱的一首歌曲，名字叫做《相见恨晚》。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时光荏苒，岁月如歌，时代的车轮永不停歇，留下了无数动人的旋律，他们历久弥新，随时都能唤醒我们内心深处的记忆。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在午后的时光来收听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大家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在本期的节目当中，让我们共同与经典音乐不期而遇，一起来听由周华健演唱的歌曲《让我欢喜让我忧》。

为大家播放的这首歌曲《让我欢喜让我忧》是一首经典的华语歌曲，由台湾歌手周华健演唱。那么这首歌的歌词呢，描绘了爱情当中的甜蜜和痛苦，表达了对爱情的深深眷恋和无奈。让我欢喜让我忧这句歌词直译的意思呢，就是让我感到快乐也会让我感到痛苦。在爱情当中呢，这种情感是非常常见的。当我们深爱着一个人的时候，对方的快乐就是我们的快乐，对方的痛苦呢，那也当然会成为我们的痛苦。这就是歌词当中所要表达的深深的爱意和牵挂。下面我们一起来听由张学友演唱的歌曲《如果爱》，也是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

张学友的这首歌曲《如果爱》，以他深沉而富有情感的音乐语言呢，成功的将爱与失落交织在一起，构成了一幅动人的情感画卷。歌词以细腻的笔触呢，描绘了爱情的复杂与脆弱，同时也向我们透露出对真挚情感的渴望与追求。那么这首歌呢，是一首充满情感的歌曲，通过歌词的细腻描绘，也成功是将爱情的复杂与美好向我们表达的淋漓尽致。也可以说张学友饱含情感的演唱呢，更是为这首歌曲赋予了强大的生命力。那么刚刚听了张学友的歌啊，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位歌手和演员，他就是黎明啊，他演唱的歌曲也是非常好听的。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欣赏由黎明演唱的歌曲《两个人的烟火》。

这首歌曲呢是由黎明演唱的，同时呢也是黎明和王菲主演的电影《大城小事》的主题曲。歌曲的创作背景和情感的表达与电影的情节是紧密相连的，通过歌词和旋律展现了电影当中的情感纠葛和爱情故事。这首歌曲呢不仅在电影当中是起到了情感纽带的作用，还在音乐上获得了香港金像奖的最佳原创歌曲的提名，展现了黎明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和对情感的深刻理解。其实这首歌曲不仅在情感上触动我们的内心，还在音乐上具有鲜明的时代感，也体现在了黎明在音乐创作上的多样性和独创性。接下来一首甜甜的歌曲啊，由王心凌演唱的歌曲，名字叫做《爱你》。

爱你可以说是王心凌的一首经典情歌了，歌词优美动人，表达了深深的爱意和对爱人的思念之情。整首歌曲呢以柔美的旋律开篇，王心凌的温暖嗓音深情缠绕，就如同一阵清风轻抚人心。歌词也是诗意绵长，首句四季的暖意，海风的呢喃和你的笑脸随处飘散，直接勾勒出了一幅爱人在心头伴随着温暖和美好的画面。那么也通过细腻的描写，这首歌曲传达出了对爱人的深深眷恋和思念之情。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不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1: FM89.0，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流年似水，岁月蹉跎，溜走的是匆匆的年华，不变的是心底的情怀。
1: 一起聆听岁月
0: 岁月
1: 不了情。

各位听众，大家下午好，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 FM89.0 营口音乐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岁月不了情》，我是主持人雨萌。本期的节目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些经典好听的老歌，这些歌曲曾经风靡一时，至今依然流传不息。节目的下半段，一起来听由迪克牛仔演唱的歌曲《有多少爱可以重来》。

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这首歌曲呢主要表达了对逝去爱情的怀念和无奈，以及对爱情当中遗憾和迷茫的情感。歌词当中反复的提问有多少爱可以重来，表达了对失去的爱情的那种遗憾，同时呢也向我们传达了对过去美好回忆的珍惜和留恋。可以说这首歌曲通过深情的旋律和歌词，勾起了很多听众对自身情感经历的一种共鸣。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歌来自于李圣杰演唱的《痴心绝对》。

诗仙绝对这首歌曲呢，以它深情的旋律和感人的歌词，深深地触动了无数听众的心弦，可以说成为了一首经典的老歌。那么李圣杰的嗓音深情而富有磁性，将整首歌曲的情感深度和内涵完美地表现出来，使人深深地被他的声音所吸引。我个人也觉得啊，我非常的喜欢并且欣赏李圣杰演唱的歌曲，可以说这是一首充满了深情与无奈的歌曲，通过动人的旋律和歌词展现了暗恋者内心的痛苦、矛盾和坚持，会让大家感受到爱情的复杂与美好。下面一起来听由李玟演唱的歌曲《想你的365天》。

想你的365天，这首歌曲主要就是表达了浓郁的思念之情。这首歌曲通过细腻的歌词和旋律，传达了对远方的亲人、朋友或者是爱人的深切思念。无论距离有多远，时间有多长，思念的情感始终会存在。接下来带给大家的歌，来自于水木年华演唱的《一生有你》。

好的，各位听众，看一眼时间，又到了我们该说再见的时候了。感谢大家的收听陪伴，本期的岁月不了情节目到这里就跟大家说再见了，让我们下期再会。剩下的一点时间，送给大家一首由谢霆锋演唱的歌曲《只要为你活一天》。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我拒绝平庸，
2: 我抵触暗恋，
1: 我不要平淡，
2: 我中断失眠，
1: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2: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1: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FM89.0，
2: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FM89.0，
2: FM89.0，
3: 这里是营口音乐。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谁懂爱是什么？是初见时的心动，是相伴时的安稳，还是离别后放不下的牵挂？我们穷其一生追问，却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在深夜相拥的温暖里，在默默付出的坚守里，慢慢找到答案。爱从不是完美的童话，有争吵，有妥协，有迷茫，却因这些真实的模样变得格外动人。它或许是一句简单的问候，一个坚定的眼神，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没人能说清爱的全部模样，但当你愿意为一个人妥协，为一段情坚守，为一份温暖奔赴时，爱就已经存在。不必追问定义，用心感受便是最好的答案。

三个字藏着多少温柔的期待与不舍，它不是告别，而是把今天的心动与牵挂悄悄延续到下一个天亮。一句简单的约定，让分别不再伤感，让等待有了方向，让每一次再见都变成重逢的序曲。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了有些明天见会变成再也不见，有些转身就是一生，所以每一次认真说出口的明天见，都是对当下最深情的珍惜。愿你说的每一句明天见都能如约兑现，愿所有的分别都能换来更温暖的相见，让时光不负等待，让思念总有

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陈爱颖更像一段被时光封存的名字，轻轻念起就牵出一整个年少的黄昏与后来的沉默。我们都曾在生命里遇见这样一个人，他安静明亮，像风里的光，不声不响就住进心底，却又在某个路口悄悄走散，只留下一个名字在记忆里反复回响。后来走过很多路，见过很多人，才发现最难忘的人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那些平平淡淡日子里的并肩，是他眼底的温柔，是再也回不去的从前。名字还在，人已远，只剩回忆在岁月里轻轻摇晃，提醒我们曾那样认真的喜欢过，也那样无奈的放手过。而陈爱颖终究成了心里一道温柔又遗憾的光。

偎从来不是简单的靠近，而是两颗心在疲惫世界里的彼此交付，是把所有脆弱、不安与孤单都放心交托给对方的温暖。在喧嚣城市中，我们都像漂泊的孤舟，渴望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而依偎就是最踏实的岸。不用言语，不用伪装，只是静静靠在一起，感受彼此的呼吸与心跳，就能驱散所有寒意与迷茫。它是深夜里的一盏灯，是风雨中的一把伞，是平凡日子里最动人的温柔。愿我们都能找到那个可以放心依偎的人，在漫长岁月里相互取暖，彼此支撑，把孤单走成陪伴，把平淡过成

0: 我拒绝平庸，
1: 我抵触暗恋，
0: 我不要平淡，
1: 我中断失眠，
0: 要属于我的空间，一个人也玩得转浪漫，
1: 一首歌也能中断孤单，
0: 给你全听后的音乐好陪伴。 FM89.0 FM89.0，
1: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0: 用一首歌的时间爱上我。 FM89.0
1: FM89.0，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我们都曾在时光里跌跌撞撞，带着青涩与懵懂，错过也遗憾过。那些不完美的过往，那些用力爱过的瞬间，都在悄悄打磨着我们。不是所有故事都有圆满结局，但每一段经历都让我们成长，学会放下，学会珍惜，学会与自己和解，也学会更好的去爱。总有一天我们会褪去稚气，变得温柔而坚定，那时再回头看，所有的坎坷都成了铺垫，只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和更好的我们。愿时光不负努力，愿所有等待都有值得的答案。

爱里总有太多小心翼翼的试探，一句可不可以藏着多少忐忑与期待，怕被拒绝，怕失去，又忍不住想靠近。我们都曾在感情里卑微，把真心捧在手心，等着一个不确定的答案。明明很在意，却装作无所谓，明明想挽留，却开不了口。那些没说出口的思念，没勇气问出的可不可以，最后都变成了遗憾。如果可以，多想回到从前，把没说的话说完，把没做的事情做完。可惜时光不会倒流，有些问题终究没有答案，有些人只能留在回忆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音乐为伴，
1: 音乐为伴，
0: 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0: 音乐
1: 音乐。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此刻收听到的是音乐好时光。我们今天的音乐好时光要收听到的是游鸿明的歌曲，第一首音乐来听到的是夏沙。

这首《下沙》呢，是游鸿明最经典的作品之一，可以说呢是历经了17个月的打磨而出的，也广为传唱，几乎是 KTV 的必点曲目了。距离现在可以说是发行了20几年，那现在听起来呢，依旧是可以调动我们听者的情绪，脑海当中呢回放曾经的一些情节和故事。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辈子呢抓不住的东西有太多了，所以告诉自己没有关系，往事随风，也感谢每个阶段不同的自己。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仍旧是游鸿明的《一天一万年》。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0: 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0: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

0: 座城，
1: 一座城，
0: 一个人与
1: 一个音乐为伴，
0: 音乐为伴，倾抒一段岁月的清浅，
1: 岁月的清浅，
0: 讲述
1: 讲述
0: 那些歌，
1: 那些歌，
0: 那些年，
1: 那些年，
0: 音乐
1: 音乐
0: 好时光，
1: 好时光。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音乐好时光，用好音乐陪你度过美好时光。接下来我们还是要共同欣赏游鸿明的歌曲。

太多的诗人喜欢的是远方和流浪，而这首歌所唱到的人是南唐李后主李煜，他不爱江山，只爱人间烟火。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游鸿明的《倦鸟与花》。

别过度的放大自己的情绪，不要去为难自己。人生呢，不过是三万天，健康快乐才最重要。好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结束了，祝福各位好心情。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89.0 FM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们平凡而世俗，渴望平淡的幸福与美满，相遇相爱，彼此思念，互有牵绊。或许有些人最终难免在时光的洪流中被冲散，不靠谱组合是

扪心自问，这一生寻寻觅觅的不过是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美好，与深爱的人守着时光一起老去，不惧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琐碎，只因时光与你同在。时光的长河中，山是水的故事，云是风的故事，你是我的故事。

你要去哪里，带上我一起，悬崖或者峭壁，哪一种风景都没有关系。你要去哪里，只要和你在一起，去哪里都可以。李伯宁。

最难过。每到夏天，我都会想起在那一年，你无数次说要穿花裙子，所以我无数次在脑海里勾勒你穿裙子的模样，想象你穿着裙子迎风向我走来，夏夜的晚风轻轻吹拂你的裙摆，你如此之美，连星月都显得暗淡。

现在的你可能已经穿着裙子独自走在城市的繁华街道，只是我再也没有资格去看你穿花裙子了。

0: 尊巷，就来汇成装饰。新单报价零尊巷，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6: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如果想念一个人，就会变成微风，轻轻掠过他的身边，就算他感觉不到，可这就是你全部的努力。人生就是这个样子，每个人都会变成各自想念的风。黄静，九月。

人生呢，很多的时刻其实都是少有圆满的。去买东西，突然发现那份甜点缺货；去看花，才发现花早已凋谢；去追逐理想，发现越来越不能说服自己坚持下去；去爱一个人，爱到最后丢了别人，也丢了自己。欧阳梦

北岛说，那时候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每个人都会在失去所爱之后，感受到这个世界都开始变得暗淡，但是时间总会抹去一切。你会再遇到一个人，然后再次相信爱情。人生总是这样，曲曲折折，不是你不配爱情，只是感情呢，并没有以前那么纯粹了。刘瑞琦，离开的借口。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4: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随着新能源汽车保有量增加，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正摆在我们的面前：那些退役的动力电池应该何去何从呢？当一块动力电池容量衰减至80%以下，它就完成了在车上的使命。但退役不是终点，而是一段新征程的起点。动力电池若规范回收，就能够变废为宝。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来聚焦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这一关乎产业绿色闭环的关键议题，来聊一聊回收技术环保隐忧与行业规范。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张惠妹的趁早。

截至目前，我国动力电池装车量高居全球首位。随着首批享受八年质保的动力电池集中退役，我国已进入到动力电池规模化退役的阶段。那么据预测，到2030年，废旧动力电池综合利用量超过100万吨，这就意味着短短几年间退役量将翻2倍以上。100万吨是什么概念呢？如果这些电池处理不当，足以堆成一座小山。退役动力电池一方面是属于危险品，含有锂、钴、镍等多种金属和化学物质，如果操作不规范，即引发安全事故和环境污染。那么另一方面呢，它又具备良好的梯次利用价值和再生资源价值。这块烫手山芋如何变废为宝，考验着整个行业的智慧。

0: 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曾经令人担忧的是，一部分退役动力电池并未流入正规渠道，而是落入了黑作坊之手。这些非法回收点往往不具备任何资质，以落后甚至野蛮的方式拆解电池，不仅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还带来了巨大的安全隐患。那么这种非正规回收的乱象背后是行业规范的滞后。长期以来，我国对动力电池回收利用缺乏针对性的法律，涉及的多为环境保护类的综合性法律，内容宽泛且基础，难以有效支撑行业的健康发展。

欢迎回来。为了规范管理动力电池回收行业，工信部、生态环境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五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规范废旧动力电池回收利用联合执法专项行动，聚焦违规销售废旧动力电池、利用废旧动力电池生产不合格产品、不履行信息溯源责任、非法拆解、污染环境、无照经营等突出问题，依法依规查处一批违法行为。那么从政策法规到联合执法这一套组合拳啊，正在征服一个长期困扰行业的顽疾。

时代，运用数字化技术加强动力电池全生命周期流向监测，实现生产、销售、拆解、利用全程的可追溯，相当于给每一块电池装上了数字身份证。动力电池回收迎来了从放养到严管的转折点，厘清了动力电池企业、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的回收兜底责任，明确了其他相关企业废旧动力电池的交售责任，将交售和回收两个环节紧密的结合，使回收渠道更通畅、规范和高效。

0: 装修怕增效，就来汇成装饰，清单报价零增效，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成，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成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5: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

0: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了。今天我们聊的是动力电池的回收处理。那么一块退役动力电池究竟是如何重生的？退役动力电池运抵园区之后，第一步是身份识别和溯源登记。工作人员找到电池包上用激光雕刻的一串数字，将其录入全国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溯源信息平台。完成身份识别之后，电池包呢被送上了自动化拆解线，机械臂熟练地卸下外壳，然后取出电池单体。接下来呢就是放电环节。那么电池单体呢被放入专用的放电器，经过大约两个小时的充分放电，电压降至安全范围，热失控风险被彻底的排除。完成放电的电池单体呢进入到破碎分选车间，被巨大的机械臂再投入到破碎设备，变成大小规整的碎片。那么混合物经过高温热解打散、筛分、分选等工序，外壳、铜、铝等材料被分离，剩下的高纯度黑色粉末呢就是再生黑粉，里面就浓缩了锂、铁、磷等高价值的元素，废旧电池呢在这里也就开启了全新的生命。

黑粉的精加工才是技术含量最高的环节，在施法车间的黑粉被投入到巨大的反应釜当中，与特制的酸性溶液混合，固态的黑粉呢就被彻底溶解，金属元素呢以离子的形式就进入到溶液当中，形成了一锅成分复杂的金属汤。再经过多级的除杂、沉淀、结晶等工艺，那么溶液中的金属元素呢会精准分离和再结晶，分别形成磷酸铁溶液和硫酸锂溶液。那么磷酸铁溶液呢是生长出满足电池生产标准的磷酸铁产品，硫酸锂溶液呢进入到锂岩车间，最终可以产出高纯度的白色碳酸锂粉末。那么电池当中的镍、钴、锰综合回收率达到了99.6%，锂的回收率达到了96.5%。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高纯度的磷酸铁和碳酸锂被装入了吨带，那么它们便完成了从废料到原料的身份转变。这些新生的原材料通过管道或短途物流直接输送到一路之隔的下游车间，经过精确的配料、纳米研磨、喷雾干燥、烧结、粉碎、包装等工具，最终变成新一代高性能的磷酸铁锂正极材料。至此，经过大约一周的时间，一块废旧动力电池就完成了它的重生之旅。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动力电池处理企业会将回收端获得的经验反馈给电池制造企业，提出绿色电池设计建议，比如优化电池包的成组结构使其更易拆解，调整金属材料配比使其更容易分离提纯啊，这种全链条模式让上一个环节的废渣变成了下一个环节的原料，真正的做到了物尽其用。

放眼全球，动力电池回收面临的不仅仅是技术问题，还有国际化的合规挑战。据预测啊，2030年全球动力电池退役量将超过了200万吨。欧盟已构建起全球最为完善严苛的电池全生命周期的监管框架。欧盟电池和废电池法规要求建立电池护照，开展全生命周期溯源管理。这对于中国电池出口企业提出了严峻考验，如何在全球规则与自身利益间找到平衡，这是中国动力电池回收产业必须要应对的课题。

与整车企业相比，动力电池制造企业呢也更有条件作为回收利用主体。值得期待的是呢，我国将推动建立覆盖电池设计、生产、使用、回收、再利用等全过程的统一标准化体系。好了，到这里，那么我们今天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营口养和医院，位于营口市站前区东新街55号二级综合医院，诊疗科目有呼吸内科专业、消化内科专业、神经内科专业、心血管内科专业、肾病学专业、内分泌专业、普通外科专业、骨科专业、泌尿外科专业、妇科专业、儿科门诊、眼科、耳鼻咽喉科、肿瘤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中医科。接诊时间8点到17点，联系电话0417-358-7777。
1: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2: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1: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2: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1: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2: 要听歌，想着我。
3: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4: 我的音乐，
1: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

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谁懂爱是什么？是初见时的心动，是相伴时的安稳，还是离别后放不下的牵挂？我们穷其一生追问，却在柴米油盐的琐碎里，在深夜相拥的温暖里，在默默付出的坚守里，慢慢找到答案。爱从不是完美的童话，有争吵，有妥协，有迷茫，却因这些真实的模样变得格外动人。它或许是一句简单的问候，一个坚定的眼神，一份不离不弃的陪伴。没人能说清爱的全部模样，但当你愿意为一个人妥协，为一段情坚守，为一份温暖奔赴时，爱就已经存在。不必追问定义，用心感受便是最好的答案。

0: 藏着多少温柔的期待与不舍。它不是告别，而是把今天的心动与牵挂悄悄延续到下一个天亮。一句简单的约定，让分别不再伤感，让等待有了方向，让每一次再见都变成重逢的序曲。我们总以为来日方长，却忘了有些明天见会变成再也不见，有些转身就是一生，所以每一次认真说出口的明天见，都是对当下最深情的珍惜。愿你说的每一句明天见都能如约兑现，愿所有的分别都能换来更温暖的相见，让时光不负等待，让思念终有归期。
1: 人与人之间

是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陈爱颖更像一段被时光封存的名字，轻轻念起，就牵出一整个年少的黄昏与后来的沉默。我们都曾在生命里遇见这样一个人，他安静明亮，像风里的光，不声不响就住进心底，却又在某个路口悄悄走散，只留下一个名字在记忆里反复回响。后来走过很多路，见过很多人，才发现最难忘的人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那些平平淡淡日子里的并肩，是他眼底的温柔，是再也回不去的从前。名字还在，人已远，只剩回忆在岁月里轻轻摇晃，提醒我们曾那样认真地喜欢过，也那样无奈地放手过。而陈爱颖

依偎从来不是简单的靠近，而是两颗心在疲惫世界里的彼此交付，是把所有脆弱、不安与孤单都放心交托给对方的温暖。在喧嚣城市中，我们都像漂泊的孤舟，渴望一个可以停靠的港湾，而依偎就是最踏实的岸。不用言语，不用伪装，只是静静靠在一起，感受彼此的呼吸与心跳，就能驱散所有寒意与迷茫。它是深夜里的一盏灯，是风雨中的一把伞，是平凡日子里最动人的温柔。愿我们都能找到那个可以放心依偎的人，在漫长岁月里相互取暖，彼此支撑，把孤单走成陪伴，把平淡过成

0: 尊巷，就来汇城装饰。金丹报价零分项，一口合同更放心。
1: 好品质，选汇城，本土品牌装起，专注别墅大宅施工。
0: 汇城装饰地址：森和阳光西门正对面市民服务中心北200米。
2: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3: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2: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3: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2: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3: 要听歌，想着我。
4: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睡过头不只是错过闹钟，更像一段关系里不小心错过了彼此的节奏，还以为有大把时间可以挥霍，以为温柔会一直等在原地，于是放慢了脚步，忽略了信号，直到醒来才发现有些机会，有些温度已经悄悄溜走。生活里的迟到可以道歉，感情里的错过却常常没有重来，那些被耽误的回应，被搁置的拥抱，

所有那么一刻，短暂的像烟火，却足以照亮漫长岁月。或许是初见时的心动，或许是相拥时的安稳，又或许是一句坚定的我懂你。那一刻，时间仿佛静止，所有的喧嚣都褪去，只剩下彼此的心跳和眼底的星光。我们总在追逐永恒，却忘了最珍贵的永恒就藏在这些转瞬即逝的瞬间里，他们被妥帖收藏在记忆深处，成为疲惫时的慰藉，迷茫时的光。不必叹息时光匆匆，因为那些被真心对待过的一刻，早已超越了时间，成为了心底永不褪色的永恒。

是骄傲不肯低头，活该是对自己最狠的原谅，也是对过往最痛的告别。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刘若英的《我们没有在一起》，一直很喜欢这首歌，歌中唱道，可是只有你曾陪我在最初的地方，只有你才能了解我要的梦从来不大，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情侣一样，我们没有在一起，至少还像家人一样，总是远远关心，远远分享。这样的分手应该是最好的结局吧，没有无奈悔恨，只有释怀与温暖。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欢迎你的继续收听。

0: 听很多人说过，爱一个人一定要只给他七分爱，留三分给自己。可当爱来临的时候，我们还是会情不自禁地付出全部的爱，但往往结局却不是我们想象的完美。直到爱人的离开，也不明白为什么全心的付出却还是伤痛。感情的繁杂真的很难用语言去描绘，也许等我们爱过、伤过、痛过、拥有过、失去过，才会明白爱的意义。而现在能做的，或许就是拥有一颗平静的心，让一切顺其自然。你有什么样的音乐记忆，有怎样的听歌心情，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跟小青共同分享。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感谢你在这个时段的关注收听。
1: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

0: 爱，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0: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刚刚这首歌曲是来自零点乐队的《别误会》。零点的音乐是温暖而黑色的，有的时候会发现，只有撕心裂肺的叫喊，才能穿透一层层冷漠的外壳，更贴近自己的真实，贴近自己的内心。

你可以找到很多不爱对方的借口，但爱你的人不会因为这些借口没收对你的爱。感情的世界就是这样，没有公平可言，只有爱与不爱。

0: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天天想你，想意味着思念，意味着牵挂。思念与牵挂，让人心里会有酸楚的痛，也让人心里充满了无尽的温馨。

与甜蜜。生活就是在无奈中让你去渴望，在失望中让你去追寻那一丝丝的希望。正因为有了思念，有了牵挂，才会有渴望，才会去追寻那一丝丝的希望，生活也才变得有滋有味，不是吗？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

简单是喧嚣中保持一份空灵，不去凑那份别人的热闹，是流行中认定平淡如金，不去追什么刻意的时髦。简单是高天上流云，高山上流水，简单些，我们简单的生活造就出纯粹的人格，带给我们纯粹的快乐。希望小青的暖心歌带给你的也是一份简单的快乐。我是小青，我们明天再会。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我们平凡而世俗，渴望平淡的幸福与美满，相遇相爱，彼此思念，互有牵绊。或许有些人最终难免在时光的洪流中被冲散，不靠谱组合

你要去哪里，带上我一起，悬崖或者峭壁，哪一种风景都没有关系。你要去哪里，只要和你在一起，去哪里都可以。李伯宁，你要去哪里？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爱而不得的遗憾总是很美好的，又让人觉得最难过。每到夏天，我都会想起在那一年你无数次说要穿花裙子，所以我无数次在脑海里勾勒你穿裙子的模样，想象你穿着裙子迎风向我走来，夏夜的晚风轻轻吹拂你的裙摆，你如此之美，连星月都显得暗淡。

现在的你可能已经穿着裙子独自走在城市的繁华街道，只是我再也没有资格去看你穿花裙子了。

0: 嗨，一个人的孤单寂寞需要有好音乐陪着。
1: 嘿、hey, 一个人开着车也不要放空自己的耳朵。
0: 一个全听好音乐的电波，
1: 总有一首歌是播给你听的。
0: FM 89.0 FM 89.0，要听歌想着我，
1: 要听歌想着我。
2: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3: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韦小航，再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你如果想念一个人，就会变成微风轻轻掠过他的身边，就算他感觉不到，可这就是你全部的努力。人生就是这个样子，每个人都会变成各自想念的风。黄静，九月。

人生呢，很多的时刻其实都是少有圆满的。去买东西，突然发现那份甜点缺货；去看花，才发现花早已凋谢；去追逐理想，发现越来越不能说服自己坚持下去；去爱一个人，爱到最后丢了别人，也丢了自己。欧阳梦溪，关于理想最后的闲谈。从前的我。

北岛说，那时候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每个人都会在失去所爱之后，感受到这个世界都开始变得暗淡，但是时间总会抹去一切。你会再遇到一个人，然后再次相信爱情。人生总是这样，曲曲折折，不是你不配爱情，只是感情呢，并没有以前那么纯粹了。刘瑞琦，离开的借口。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歌来自孙燕姿，隐形人。

说爱情里面啊，谁可以做隐形人？谁都不可以。为爱付出的越多，往往伤得越深，但这并不是隐形人的必要条件。为爱勇敢也并不代表退让与忍耐。希望你放手去爱，让自己活在爱的现实里。

0: 子，如何笑最后不会哭泣，不睡
1: 爱情不外乎两个结果，要么一起厮守到老，要么分手。也许痴情的人还是会傻傻的等待，等待着那个人回心转意的那一天，但是还是要给自己一个期限吧，也许半年，也许一年，哪怕付出的感情换来的不是自己想要的那个结果，但是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之间到底是怎么走着走着就走散了呢？恶俗的爱情电视剧说，打败爱情的是细节，是时间。我无法确认，也不想确认，究竟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是可以不变的。这一首歌，我也不知为何流下眼泪。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随着科技的飞速发展，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呢已经成为现代汽车的标配。它不仅能让我们的驾驶更加轻松，更在无形当中提升了行车安全。但你真的了解这些高科技配置吗？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们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周深的化身孤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核心在于通过各种传感器和摄像头实时感知周围的环境，为驾驶者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支持。比如车道保持辅助系统，它能够通过摄像头识别车道线，当车辆偏离车道时自动进行方向调整，确保车辆稳定行驶。而自适应巡航控制呢，则能根据前车距离自动调整车速，保持安全车距，减轻驾驶疲劳。在享受这些便利的同时，也别忘了定期检查这些系统的状态。

说到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不得不提的就是它的眼睛、摄像头和雷达。这些设备虽然强大，但也并非无所不能。雨雪天气、泥泞道路都可能影响它们的探测精度。因此呢，在恶劣的天气条件之下，驾驶者仍然需要保持高度警惕，不能完全依赖辅助系统。此外呢，定期清洁这些传感器，避免被污垢遮挡，这也是确保系统正常运行的关键。

智能驾驶辅助系统虽好，但也要会用敢用。很多新手司机呢，对于这些高科技的配置望而却步，担心自己操作不当引发事故。其实呢，只要熟悉系统的工作原理，遵循使用说明，就能轻松驾驭。比如呢，自动紧急制动系统在检测到潜在的碰撞风险时，会自动进行制动，避免事故发生。但驾驶者仍然需要时刻关注路况，随时准备接管车辆。晚上回家呢，在慢充为车辆充电的时候呢，不妨来花点时间熟悉一下这些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功能。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刚才我们聊了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核心功能和传感器维护，接下来要说的就是这些系统如何提升行车安全。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呢，不仅能帮助驾驶者避免碰撞，还能在紧急情况下提供逃生路线规划，甚至是自动拨打救援电话。这些功能呢，看似遥远，但在关键时刻却可能成为救命稻草。

盲点监测系统是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当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它利用雷达或者是摄像头监测车辆两侧的盲区，当有车辆进入盲区时，系统会通过声音、灯光或者是屏幕提示，有效地避免变道时的碰撞风险。但请各位要注意，盲点监测系统呢并非万能，驾驶者在变道前仍然需要通过后视镜和侧头观察来确保最终的行驶安全。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智能驾驶辅助系统。下面要说到自动泊车功能，对于新手司机来说简直就是停车场的救星。自动泊车功能，它是利用超声波传感器和摄像头识别车位，自动控制车辆转向前进和后退，完成泊车的过程。但是请记住，自动泊车并非完全自主，驾驶者仍然需要监控整个过程，并且在必要时来进行干预。此外呢，不同车型的自动泊车系统性能各异，驾驶者也需要根据自己的车型特点合理的使用这个功能。

最后需要提醒大家，需要根据路况和驾驶需求合理利用智能驾驶辅助系统的各项功能，比如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城市快速路上，可以开启自适应巡航控制和车道保持辅助系统，以减轻驾驶疲劳。但在拥堵的城市街道或者是恶劣的天气条件之下，驾驶者呢需要更加谨慎，避免过度依赖辅助系统。智能驾驶辅助系统呢虽然强大，但也有其局限性，驾驶者呢需要了解系统的工作原理和性能特点，避免在超出系统能力范围的情况之下使用。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在感情里，我们都曾太认真，太容易掏心掏肺，明明知道不该太执着，却还是一次次感情用事，把所有温柔和信任都给了对方。因为一句话开心半天，也会因为一个眼神难过整夜。明明可以理性抽身，却偏偏选择深陷；明明可以保护自己，却一次次心软原谅。后来才懂，太感情用事往往最容易受伤，不是爱错，而是忘了留一点爱给自己。愿我们都能在深情里保持清醒，不辜负真心，也不委屈自己。

感情走到瓶颈，沉默多过沟通，委屈压在心底，明明还在意却快要走散，一句 Can we try 藏着多少不舍与不甘，不是认输，还是在想为彼此努力一次。我们都怕再受伤，都怕重蹈覆辙，可更怕的是因为骄傲和倔强错过本该珍惜的人。试着放下隔阂，试着好好沟通，试着把没说出口的话讲清楚，把误会解开，哪怕结局未知，至少认真爱过，努力过，就算不遗憾，愿每一次再试一次都能换回真心的回应，让走散的人重新

情歌，我是子衿。一句辛苦你了，藏着多少没说出口的心疼与感激。在这段关系里，你默默扛下所有委屈，包容我的任性，迁就我的情绪，把温柔都给了我，却把疲惫留给自己。我总在理所当然的接受，却忘了你也会累，也需要被心疼。那些你独自熬过的夜晚，那些强装的坚强，我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谢谢你一直以来的付出与坚守，往后换我来守护你，把亏欠的温柔都补上。愿我们彼此珍惜，

生本就是一条不停向前的路，我们都在路上跌跌撞撞，也一路成长，有过迷茫，有过疲惫，有过想停下的瞬间，却还是咬着牙继续走。路上的风景有晴有雨，遇见的人有来有往，那些错过的遗憾，那些收获的温暖，都成了前行的力量。不必回头，不必焦虑，每一步都算数，在路上就是最好的状态。愿你眼里有光，心中有梦，不畏风雨，一路向前，活成自己喜

0: 这里是营口音乐之声广播。
1: 我的音乐，我的音乐。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3: 一定要想清楚自己喜欢做什么事儿，想过什么样的生活，然后可以通过怎样的方法和途径去实现它。不要总是羡慕那些看上去很美好的人生，要知道别人给你看的仅仅只是他们想给你看的。我是小青，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欢迎你的到来。

每次提到张艾嘉，就会很自然地想起那一首《爱的代价》。你在年少时候的梦，所谓爱付出的代价，只是你的，独一无二的。我在很小的时候，以为爱便是爱，爱只是一个汉字，你的和我的没有什么分别。后来才发现，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

0: 这里是营口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广播。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1: 如果一段感情总是让你累，让你担心，让你无法舒服，让你战战兢兢，让你在经过彼此的努力和改变之后还是喘不过气来，那你应该明白，这是一段应该结束的感情。毕竟有些东西真的没有办法磨合，所以你要做的就是好好的放下，健康的生活，不放弃的努力，去遇见合适的人。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继续在这个时间用声音和音乐来陪伴你。